说话的话你现在就从事多些商业了，去年学堂说话的大家人都在一起，哪个都在听他的，哪个都在听他的，哪个都在听他的。哦，大家嘛经过几下几下都忘记变化的大家讲的，你可能你跟着我怎么说。

当然，现在他们也都用了东北啊，来我们红红站了些，阿来的新鲜货，人家人新鲜货这边都久了。当然，我那啥子现场，我不特意的去几块钱的，但门道再来呀，人家我那个些个差了呀，你，我在这边发的，我那个些个差了呀，那人家他人家穿过去不脱的吧？我提起来嘛，都先特意的几块银吧的，那老百姓。

南京顶住后说人嗯那么这就是我们都能够不能说为啥呢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为啥

看到若干表现及三句不谈，三个人不听该出了独立彼得彼得给居民群众来的确定那位阿金南山南山是用的书印三个人